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更没想到

0: 会去找陈叔。
1: 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公司。
0: 哦，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0000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1: 进屋说吧。
0: 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
1: 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0: 对。
1: 哦。
0: 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0: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文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的。这人不能留。
1: 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0: 来，你的好了。很多次。慢着，再来哈。
1: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还在摆，还在摆，赶紧走。走走走，快点。
2: 我给你说过几次了，哥，过去这就去的。
0: 走了，
2: 走了。
0: 走了，你不去，你走了，
2: 走了，走了。
0: 通过嘛，有位，你也是我们冤枉的嗦。
1: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过去这就去的。
0: 我讲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
1: 哎呀，搬开，不动不动嘛，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日子。
0: 我不是，我管。
1: 哎，
0: 你不是新一大堆账队长嘛？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情况？
3: 我钱漏雨打了个棚，
0: 就要他那个占道经营，我没得事，犯规矩办事。
3: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0: 老 来个杯子，来个金花。
1: 哎，要得要得。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0: 老乡，你这个烈士批下来了，他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2: 老乡，你是个好刑警。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0: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2: 老夏米可惜了。
0: 他也算没白牺牲，被我猜全料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小总，这回我得敬你，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
2: 然后呢？
0: 那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2: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
0: 啊！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

0: 着自己了。
1: 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们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0: 不是，江浩，这亲戚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百。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2: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新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2: 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也帮不了你。
0: 老公，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帮吧。
2: 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
0: 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
3: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谁啊？
4: 李大佐。
3: 谁啊？
2: 我唱。
5: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等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
6: 小朵，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5: 要求法官
7: 找我的。在职责范围内。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3: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6: 哎，小朵啊，今天又可以了。
5: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7: 你找我啊？
6: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勇提起你。

0: 呢是第一看守所的民警。
1: 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民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于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2: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一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1: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都干什么吃的呀？啊？
0: 撤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1: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0: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什么猜测？说。
0: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负面。

0: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1: 好，我明白了。
0: 滚蛋！
2: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翁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场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3: 小丁，
4: 二哥，
3: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场，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物资不保，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3: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3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小郭，
1: 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3: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

0: 双鞋送给你的，何景通，顶白的。
1: 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0: 送给你了，没问题。

0: 精怪。哎呀，没想到是你啊，杜元娇。
1: 元娇，您到底想干什么？
2: 三成，跟我们俩说话安静点。
0: 有，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给我上两个妇女。
2: 三成。
0: 不，几乎咱商量个货盘。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2: 18年。
3: 20年。
2: 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行做成。
3: 我是一枚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了。

0: 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瑶新，这是刘旺才干的？

0: 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胎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2: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5: 很满意，
4: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嗯、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嗯、
5: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
3: 一些品牌
5: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4: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嗯、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对
4: 是不是很
3: 非常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4: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租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5: 现在我每天就回来了。
3: 那么我想问一下，嗯，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0: 那么你说，华考眼镜在使用走私元器件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有人泼脏水，还是真的？
1: 您说的这个事儿，还需要去核实。
2: 核实？那早干嘛去了？
3: 现在的重点是啊，如果华科远见真的爆雷怎么办？那谁为这个事情负责呢？我们又怎么向董事会交代？
0: 先不讨论谁的责任，先想解决方案。

0: 负全责，我周航引咎辞职。
1: 董事长，突发情况。
2: 周航道自杀了。

0: 你怎么又睡在沙发上啊？
1: 你看那棵三尾葵，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呢？我之前做过一个课题，就是在所有的基础研究当中，生物医学是得到支持力度最大的。你说这个人类既然对这个长生这么有执念，怎么就会有人那么轻易地放弃生命呢？

0: 他跳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眼睁睁看着他跳下去。但是不应该呀，你说宏达这么坚强乐观的人，他怎么会选择这种方式呢？我去那个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派出所的人跟我说他一直吃抑郁症的药。这么好的朋友都不跟我说，我怎么也没发现呢？我怎么就没一点异样都没有察觉？一看要是最后时候你说我跟他好好说说话，他要是跟我哭一场，是不是就没这个事儿了，就不会这样了？
1: 小辉，一个人一旦得了抑郁症，有了自杀的念头，即便你今天劝住他了，明天他可能还会做同样的选择，这不怪你。
0: 他肯定有隐情，他肯定有，肯定有什么事把他逼成这样的，要不然他不会这样，他不会。
1: 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好吗？
0: 嗯，我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这是一条人命啊，不能就这么白白没了呀。
1: 啊，是会有人弄清楚的。你现在是一个孕妇，需要好好的休息静养，情绪千万不能有波动了好吗？我现在扶你回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好吗？
0: 嗯，肚子疼
1: 啊？什么感觉？

0: 多想，好休息啊。
1: 你去上班吧。
0: 啊，公司是有点事，但是我可以不去。
1: 去吧，别担心我，没事的。

0: 和远见这个项目是你从头跟到尾的，你应该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它存在着巨大的经营问题，它几乎差点让我们这些年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你是投资经理，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是预向投资的人。
1: 因为这一行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成功啊，那些弱者啊，什么滥用同情心啊，没道德感束缚的人，就不适合做这一行。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门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萨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萨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刚才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拿着你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的，我也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People always say geniuses are outstanding not since they are gifted, but because they invest extraordinary efforts. The 10,000 hour rule makes the ordinary man a master. So, when we first saw basketball,How do we feel? Curious? Excited? Or can't wait to try?
5: 请你来看电视看看多少人，我是没在你里永远的走深处，我们是不是该结束，这世界这就是没有拥有。
4: Hello! Yo, Smith! David!
6: 我叫佛比，我中文名叫苏阳，我来自美国，现在杭州做篮球教练。
7: 好 ，NBA 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
8: 好，
7: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
6: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咱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NBA 是我的梦想，换来的。
7: 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课率其实有在下降，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其实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6: 我在采荷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9: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课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懒惰可能会教会你的儿子也学会偷懒，因为你反正我只要 天气冷吗？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跟家长沟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俱乐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么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8: 放那，看到没有？衣服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放好，放这里，放这里。
10: 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
11: ？Hello。
10: 哎，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你们要表现好。如果看到一个人在玩。跑一百圈，对，我们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里线，好吧？快点 ，go。
12: 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越来越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

0: Good job, good job.
1: 这边
0: 撞过
1: 了。
0: Good job. 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哇，他。
2: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门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4: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萨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萨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5: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刚才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妈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
6: 大的 AI 系统才能更好的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
7: 各位老板，我们再次连线，
8: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科罗曼1.0的测试验证。

0: 其实啊，我们这个科隆万1.0这个产品已经经历了上万次的这样的试验，都是零误差。
1: 老板那怎么交代呀？就这情况，下周产品发布会这，这不开玩笑吗？这。
2: 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结合机械臂视觉系统，我们将会很快的将产品应用在日常医疗的实际场景中。
3: 哎，吴总，我打断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罗曼1.0这个产品，从实验阶段到实际应用，也就是说，变成产品，运用到医疗活动当中，需要多长时间？
2: 科罗曼1.0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很快就可以上线应用。我们已经拿到了很多家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订单，它是一个成熟的，完全可以量产的产品。
4: 哎呦，这种高科技
5: 这市场前景很
6: 是
5: 啊，
4: 要是投放到市场，这发展前景。
0: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产品的需求量是太大了，订单量现在已经达到饱和。

0: 我想我们下一步至少还要增加两条生产线。
1: 资金没有问题。
2: 嗯，
1: 说实话，
3: 今年我看了好几个高科技的项目。
1: 嗯嗯，
2: 就是你这个最好。
3: 不过最近大家被华科远见的事儿吓着了。
1: 是啊，
3: 人人东方现在就很被动啊，投错了一个项目，股价也跌好几天。不过你放心，只要你的产品发布会下周举办的顺顺利利的，钱不是问题。
1: 发布会的事情你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另外舆论方面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2: 那好，
1: 来吧，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我到公司了，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0: 吴总，干得不错啊！觉得怎么样？嗯，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加多少班，下周的产品发布会绝不能再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吴总，这个样机用的核心零部件跟控制器。 和我们之前用的完全不一样，系统追踪方法的优化方案我们刚刚也是通过加班才初步确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控制器的程序要重新调整、确定，并根据手术术室的临床需求进行反复的测试，这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安全和功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机械臂延迟高、精度低，需要更换最新的传感器和高精准的三坐标跟踪仪，刚才就因为机械臂的不灵敏而失控了。
1: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专业性的问题，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听，这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要他能用，能让买家掏钱，能让医院和科研单位下订单，能不能行？不行，我现在就换人。我告诉。
0: 你不是一群废物，吴总，我干不了了。你这是违背常识，违背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实验次数少，实验经费又这么低，落后的仪器设备，这么短时间，这么点的人手，我不可能让我未来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冒这种风险。 我也不可能拿我个人的信誉开这种玩笑，
2: 你别激动。

0: 你呢？能不能行？如果行的话，你现在就是研发中心的主任，工资翻倍。
1: 对不起，吴总。

0: 吴总，你别跟他们一般计较。都是一群废物！
1: 足足半年的时间，我连花开远近的样机都搬回来了，这还不会吗？
0: 吴总，他们就是一帮工程师，脑子着实转不过弯。您现在找到他们俩，咱们人手是真不够了。就算现在招到人，也没他们熟悉咱们产品啊。

0: 副总，这回我可冒了大风险了啊！华科远见的这些专业资料，那都是申请过专利的，知道密码的可就这几个人，要是出了事儿，我要吃牢饭吧。
1: 你放心吧，就是一旦被查出来，对克勒曼的影响总比你的大吧？我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吗？
2: 哦，对了，你儿子在国外的学校我已经找好了，学费、生活费你都不用担心。
0: 那就谢谢吴总了。
1: 厂区和办公室都有监控吧？
0: 这个您就别担心了。这两天不是工人来讨薪吗？我跟陈总汇报过了，今天我过来到厂子里拿那个工资条，所以他们知道我来厂里。
1: 嗯，拷贝完了资料以后别忘了删除浏览记录。
0: 不对呀，怎么都没了呢？
2: 什么没了？
0: 专利技术的资料都没了，
3: 好像有人从后台把它删了。
1: 这个文件夹有几个人有权限进入？
0: 我还有以前的工程师，但工程师走了以后吧，密码应该改过，现在就应该是，哦，我还有张宏达的妻子陈燕。
2: 华科远见的事情现在是陈燕管吗？
3: 现在应该都算是他在管，我们有两个股东，当初也没出多少钱，然后现在跟着供应商一块儿问陈燕要钱呢。
2: 那就是说最有可能删除文件的是陈燕了。
0: 他曾担任过公司财务，心思也比张总要细。哎，我估摸着是不是他发现这个技术资料是最值钱的，所以把它藏起来了。
3: 吴总，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吧。
3: 好的，那先挂了。

0: 这儿吧。
1: 好，好的。
0: 小莫，你那花放那边去，啊，放那个桌子。
2: 哎，你看他那样，才来多久，就来这趟主管。
0: 小莫，
2: 啊，
0: 换一个花店吧，下次。这花不是特别新鲜啊。
2: 人不是说了吗？是于总让人家开一个庆祝 party。嗯，看看看，看这布置的。人说于总在美国管理公司的时候，每周五下午都是下午茶时间，以后咱们也是，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
3: 我看是他倘若拍马屁的延伸，
4: 差不多。
5: 哎，我闻到一股味儿没有？上了
4: 什么？
5: 好像是在那个蒜味儿。哎呀，
4: 你这话可别说太早。这回头他要是抢你项目的时候，我看你算不算。
5: 就是。
6: 不要在意外头那些喷口水的。董事会现在对你非常满意，能在华科远见出事前把钱全部套出来，这是神级的操作，你做得很好。
7: 谢谢谢谢，虽然利益上没有损失，但是声誉上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今年不是要开一个年会吗？那我们不如搞一个更大的，类似行业盛会一样，这样的话我可以请来很多的媒体，我可以通过他们来发声，主要是告诉那些初创企业还有 LP 们，跟我们玉祥投资合作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6: 这个想法很好，你放心去做吧。
7: 好，
6: 不过负责华科远见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7: 江一迪。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萨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萨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讲起来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去相信他们的。

0: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1: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2: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金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趣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3: 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

0: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调研。
1: 德必港立 WE 园区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由德必集团与港立集团联手打造，构建集甲级办公、产业孵化、商业配套、社群生态于一体的新生力轻创社区。孙旭东走进展厅，详细听取园区整体规划、招商运营、企业孵化培育等情况介绍，鼓励园区深度对接开发区优势资源，精准锚定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助力入驻企业做大做强。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试点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情况。七家试点民营园区代表围绕园区体制升级、产业招商、企业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做交流。孙旭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指出，推进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是我区优化产业载体布局、盘活存量产业资源、提升园区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运营水平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改革试点契机，持续深化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探索，着力破解民营园区发展难点堵点，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
2: 发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从茶打做吃菌，慢慢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从茶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哎呀，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4: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不起，对不起。
1: 你身上有火，快走开！
0: 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这一点点点火星，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火，毁掉整片绿地。快滚开！

0: 找到你啦，小烟蒂。老师说烟蒂不能乱扔，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引发火灾呢。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咱们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

0: 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1: 如果是没有这个董超，我看，应该讲起来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西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人？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董超，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种茶，打做七斤，妈妈西洋参一个，人民堂那个种茶了，我觉得也是个，对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要是这次面试失败了，你怎么办？

0: 在对我来说，就是那条被鲨鱼吃剩的鱼骨架。
1: 拖回来也是战利品。你翻过的某一页，会在某个最紧张的时刻替你开口。
2: 刘大嘴，是王洪斌带我们从这个黑洞里跑出来的。
3: 王洪斌，把头抬起来！抬头，
4: 看见王洪斌了吗？
3: 抬头，抬头，抬头，
4: 看见王洪斌了吗？
3: 抬头。
4: 进去了，进来了，
3: 过冬过冬，
4: 进去。

0: 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1: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1: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哼，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0: 恰巧，连我韩皮都出现漏，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站着，拉车。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拿仓库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抓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1: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1: 伤得没得？
3: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来帮他。
4: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0: 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着那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好啊，注意防盗啊！
0: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照应。

0: 今天想要跟我说什么？
1: 你说，到底是结果正义重要，还是程序正义重要？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三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江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那我妈现在哪种人？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倒菜，虫草打做曲菌，那么西洋参一个

0: 国民党那个统朝了，我觉得也还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你看我是谁？
4: 又记不起自己是谁了，你还能是谁？我爸呗。有这么多便利贴呀、这两张怎么掉了？难怪又不记得自己是谁了，给他贴回去吧。对，得给爸准备早饭了。这时原来我已经做好了。
5: 爸，吃早饭了。

0: 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能记起我。
1: 你看我是谁？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在外平安，唔用挂心，家中各人平安，唔欢慰矣。
7: 千山万水难以面高，只有寸笔通知。
8: 日本人的强横占领东三省地主，我们同胞很痛苦。是一个国民分子，乃肯坐视待毙，是为倭奴战死沙场鬼，不愿坐手等做亡国奴。
9: 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
10: 新中国建立时期已到，望你夫妻和气，教养儿女成人。
11: 人生不应专为自己一个人搞好生活就算，而还要为人群公益事业负点责任，才有人生意义。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好，知道了。现场的消防人员正在灭火，大家都在传这场火是人为纵火。
1: 波儿，我们还有多久？
0: 再有个20来分钟。

董事长落地了吗？应该快了吧？据说一个小时之前就起飞了，咱们现在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你去查一下，华科远见什么时候被举报的？哪家媒体先报道的？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还有。 仓库的大火几点钟烧着的？我现在去查。彭大海人在什么地方？他已经在机场了。他应该是知道了华科远见出事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了董事长。我出去了，周总。

0: 一件。你一会儿过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记者，谨言慎行。你所有的行李仅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公司。
1: 你不过去吗？
0: 我不说。
2: 现在已经在华科远见的火灾现场，可以是一个
3: 不好意思，过一下。
4: JD。

0: 真当你老爸老不住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了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腾讯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蟹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活着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R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也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3: 我小王啊，抓到了，中国人就藏在成都，5台电脑30多部手机，十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0: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敲你家门的警察一定是真的。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5: 装修减10万，
6: 装修减10万，
7: 装修立省10几万。
8: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6: 智能马桶免费送，
10: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0: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1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2: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1: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2: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10: 装修减10万，
6: 装修减10万，
7: 装修立省10几万。
8: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6: 智能马桶免费送，
10: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13: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4: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5: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6: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7: 15万，
16: 对，哎。

0: 真的是不贵的
1: 东西一盒，价格一十块。
2: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百送的，家伙心价格是十三两钱，一升新的，一升旧的，剩了十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3: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7: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灵何罪而受此噎，怪在而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囊实惠所谓何故。尘垢入袋，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这肚子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太匆忙，未及细尝此地美食，今番可需补上。于心间，舌尖滋味难携，可惜，可惜呀、啊！老驾，当年我写信与人说，百杯之招不如一斗粟，如今物产丰盛，依旧吃不了。带走，惜物之心，古今一也。
8: 快点儿，演唱会要开场了。
7: 演唱会，好一朵盛开的莲花呀！

纵情喧闹，散场却不留狼藉，甚好甚好。我这一生走遍三山五岳，带走了一路见闻，带走了万卷游记，今日方知那些我真正记了一辈子的，从来不在袋中，而在心里。看来这美景为何能延续百年不变，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呀。

0: 要是心情不好，随时找我啊，哥们陪你喝点。
1: 谢谢啊。
2: 谢啥？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点缓不过来。不过有句老话不说的好吗？时间能治愈一切，那就让时间去治愈吧。
0: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向都是最棒的。你可是江一迪啊。
3: 江一迪，你就是个大骗子。
0: 哎，哥们儿，哥们儿，有话好好说。
3: 江一迪，我怎么招惹你了？你要这么坑我？我们投了1亿在你的项目，你骗我。你们预向投资全是骗子，你明知道张宏达走私还要拉我们下水，你张宏达于石你们全都是骗子。
1: 师哥，我觉得这个我的确需要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3: 解释？你觉得我还会听你解释吗？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信。
0: 有话好好说行吗？
3: 好好说啊，
0: 冷静点行吗？
3: 冷静。来来来，都看一下，大家过来过来，都看一下啊！这个女人江一迪，预向投资江一迪，骗了我们公司1亿，把华科远见张宏达害死了。她不但是骗子，她还是凶手。哎，
0: 可以了，可以，差不多了。
3: 江一迪，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完啊！张宏达就是你害死的，你就是杀人犯，你骗子，你是凶手。
0: 咱出去说，过分了。哎呦，
3: 哥高了不起，我自己能走。
0: 出去说。

0: 确实是比较麻烦。他是
1: 啊，我的亲戚
0: 啊。
1: 嗯，
0: 就之前医生的诊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流产嘛本来就是有可能造成的原因是很多的，比方说年龄，或者是胚胎的质量、子宫内的环境、免疫因素，甚至他自己的心理状态都有可能会造成流产。
1: 我明白，我就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嗯，对于再次受孕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听说有的人流产过两次三次还能怀上宝宝，像他这样流产过一次的话会不会影响自然受孕？
0: 嗯，周先生，从这份病历上来看，您的这位亲戚呢应该是在第一次流产之后恢复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第一次流产？
0: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病例好像不是很全，但是从目前能看到的这些报告来看，他应该在几年前是有过流产的手术，所以他可能在那一次流产手术之后的恢复没做好的话，对他的身体就会造成一定影响，再加上年纪也不是就是有一点高龄产妇了，如果说想要自然的怀孕，然后可能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医学的手段来辅助。从来都没有提起来过，所以周航，你扪心自问，如果时间倒流的话，你能回来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提问一下，吴总马上就要连线实验室了，你们准备一下，绝对不能有问题。
1: 可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稳定性根本就不行啊。
0: 我不管，反正有问题就是你们的事儿。
2: 机械臂系统也是科罗曼的核心技术之一，是机器人的核心执行机构，在各类医疗手术机器人中都有应用。无论是腹腔镜手术机器人的仿生机械手，还是骨科和穿刺手术机器人的定位臂，都需要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机械手臂，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定位，以及不知疲倦的高重复性细微操作，是未来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不可缺少的伙伴。科罗曼1.0医疗手术机械臂，科罗曼医疗科技助力智慧医疗。
0: 葛老总，
3: 大家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4: 挺好。
3: 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前期的介绍，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开胃菜吧。其实啊，为了体现我们对科研的重视，我最应该带你们去看看我们24小时的职工食堂了。不过请大家放心，我知道你们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我们科罗曼的秘密武器。嗯。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通过连线，看到我们实验室当中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好吧？
5: 好，吴总。
3: 嗯。
5: 好，我们已经和那个实验室连接好了。
3: 可以开始。
5: 可以了。
3: 那我们就开始。
6: 嗯，
3: 好吧。
6: 来吧，
3: 你看吧。
7: 大家好，我们即将展示的是机械臂如何在人体模型上的精确位置进行穿孔。
8: 我们的机械臂基于算法的协同控制，可以有效地提供位置和力学信息，有助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精准性和手术效率。在指引型控制中，算法可以辅助医生操控手术工具，沿着既定的路线或者组织表面进行运动。

0: 快点，你好了。
1: 收起走了，
2: 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
0: 还在摆，
2: 快点，赶紧收。走，快点。
0: 我跟你说过几次，
2: 你赶紧走了。
0: 快点收起走啊！
2: 收起走啊！
0: 要跟你说了，好的事你还要摆出来。
2: 哎，不，
0: 冲过嘛，有位。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3: 不是这个意思，大哥，我确实有客人。
0: 我
3: 第二天早上去了，装修好的不来。哎呀，
0: 搬开，
3: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多些，我过去喊一声。
0: 走，我帮你搬。
3: 哎呀，
0: 你不是生意大队长队长嘛？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什么情况？
3: 我家落雨打了个棚，只要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犯规，有办事。
0: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1: 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啊。

0: 都得了。
1: 理解理解啊，
0: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儿。
2: 哎，走吧走。
3: 不用了不用了，走走走，
0: 慢点啊。
2: 哎，真的不吃了。
4: 你要明天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2: 哎哎，要得要得。
3: 最后一次啊。
2: 啊，是是是是是。哎，想想桌子，走。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我自己是一个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就这种家国情怀啊，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嘛。然后呢，我是参战老兵，我的同学就牺牲在战场上。
7: 杨文龙，从老山前线走来的退役军人，把对战友的深情化作了为烈士寻亲的执念。当他看到寻亲名单中李水吉烈士方炳峰的名字，杨文龙一夜未眠。次日凌晨5点，他独自驱车奔赴丽水，虽然线索一度中断，杨文龙始终没有放弃，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儿子方国生。63年了，方国生从未见过父亲长眠之地。去年12月15日，杨文龙早早等候在车站，接上方国生一家三口奔赴洞头。烈士墓前一声阿爸，让在场所有人落泪。杨文龙的脚步走过上百个村镇，为24位烈士找到亲人。只要还有一个烈士没回家，我们的追寻就不会停止。让英烈安息，让忠魂回家。在一次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从一位当地老人口中得知景宁有一处红军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一棵老油桐树陪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在当地退役军人部门的牵头下，他汇聚各方力量，一次次顶着烈日，一遍遍踏着泥泞，几百个小时奔波，最终让红军墓修缮工程顺利竣工。
6: 一当我看到这个红军墓抛在荒野当中，甚至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知道他葬在这里，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心里就对我触动太大。我说怎么不把它修起来？他们跟我说，他说没有找到红军的后代。我说我就是红军的后代。
7: 我就是红军的后代，这是杨文龙内心最朴素的初心。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他不止一次踏上长征路，在企业、在社区、在乡村、在学校，都能看到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革命英烈的身影。修好一座墓，
2: 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8: People always say geniuses are outstanding not since they are gifted, but because they invest extraordinary efforts. The 10,000 hour rule makes the ordinary man a master. So, when we first saw basketball, how do we feel? Curious? Excited? Or can't wait to try?

0: Mira candy se cacando, Sharon. Pues se me zanili yon janazo, gentu. Pome se bo se cacio tu. Se echa yo se me yon yon. Hello! Yo, Smith! David!
1: 我叫 Phoebe， 我英文名叫素阳，我来自美国，现在杭州做篮球教练。
2: 好 ，NBA 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
3: 好，
2: 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
1: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咱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NBG 是我的梦想，换来的。
2: 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课率其实有在下降，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其实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1: 我在彩荷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4: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课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懒惰可能会教会你的儿子也学会偷懒，因为你反正我只要天气冷嘛，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跟家长沟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俱乐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么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1: 书包放那，看到没有？衣服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放好，放这里。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
5: 书包放那，
1: 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 ？Hello。
6: Hello。
1: 哎，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你们要表现好。如果看到一个人在玩。跑一百圈，对，我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里底线，好吧？快点 ，go。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越来越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教练，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要多一点沟通，因为我是第二个家长。去穿衣服，拿书包，排队，快点。OK， 拜拜。
4: 舒阳呢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教练员，他也具备比较好的专业训练能力，包括他去学习一些国外的一些先进的训练方法来应用到我们的俱乐部来，很多的家长也是非常喜欢他。

0: 篮球，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们一起努力 ，run to them follow their dreams。
1: 很多的孩子他
2: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一家核心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十几万呢。那咱们一家核心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4: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

0: 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参加我们的11大放量活动，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1: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立省十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1: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4: 对不对，都
6: 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进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进
6: 了。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0: 爷爷，我也。
1: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2: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3: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5: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6: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7: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晴朗，有些许霾，早晨最低气温呢17度左右，白天阳光持续加持，最高气温升到了27度上下。明天受到偏东气流和

0: 低层湿区影响，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弱降水，整体的雨量不大。后天天况打开，气温会继续缓慢回升。那近期早晚比较凉爽，可备上薄外套，白天阳光下微微有些热，午间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晒。那预计今天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会有小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12号晴到多云，13号多云，14号多云到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阴，18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阴，19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阴，19到26度。钱江设计城多云到阴，18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阴，18到27度。临浦多云到阴，18到27度。瓜沥多云到阴，18到26度。进化多云到阴，17到27度。濮阳多云到阴，17到27度。岱村多云到阴，17到28度。楼塔多云到阴，16到28度。和上多云到阴，18到27度。南阳多云到阴，19到26度。弋桥多云到阴，18到27度。弋农多云到阴，19到26度。靖江多云到阴，19到26度。党湾多云到阴，19到26度。所前多云到阴，18到27度。牙前多云到阴，18到26度。城区多云到阴，18到27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味。

李师傅，赢家里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

0: 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瘦而不柴，嫩而不软。切成4毫米的薄片，经过4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2天后，穿上竹签儿，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

0: 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1: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的。

0: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鸭油被煎出，外皮变得厚的肉香。
1: 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就吃的刚好就是很秋糖的那种感觉，
2: 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想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3: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
4: 真棒。
0: 好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哪

0: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在每年公历10月8日到9日之间，月令72候季节里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是到了寒露，露水比白露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寒露之后，昼渐短，夜渐长，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我们种菜养花来说，寒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气温下降明显，早晚温差大，喜凉的蔬菜比如菠菜、香菜、茼蒿这些耐寒叶菜，寒露后长得特别快。花卉方面，角堇、三色堇、金盏菊这些耐寒草花正是播种或移栽的好时候。第二，浇水要减少，气温下降，水分蒸发慢，要等盆土干了再浇。第三，喜阳植物要移到光照充足的位置，并适量补充磷钾肥，增强抗寒能力。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了芍药和牡丹等多年生宿根花卉为什么要在秋天移栽。了解完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种一盆芍药吧。其实芍药和牡丹长得很像，而且它们在拼尽全力开花这件事情上也很相似。那为什么我选了种芍药而不是牡丹呢？这是因为牡丹的根系庞大，需要很大的生长空间，更适合地栽，而芍药的植株体量较小，根系也较浅，更适合盆栽种植，所以在阳台上种植我就选择了芍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芍药的种苗。我买的是没有叶子的裸根苗，品种叫沙拉，是一个比较适合新手种植的品种。我们拿到种苗之后，需要先检查一下它的状态。合格的芍药种苗有三个标准：第一，外皮光滑，没有霉点；第二，有粉红色或嫩绿色的芽口冒出，这些芽口就是明年春天开花的关键；第三，根系完整，有大量的须根。大家看我这棵种苗，三个条件都符合，说明它是一株合格的苗。在种之前，我们需要先给种苗做一下处理，先把芍药根稍微修剪一下，剪掉过长干枯的根，这样可以促进发新根。芍药不怕剪根，适当修剪反而有利于生根。然后准备半桶水，加入多菌灵和生根粉，搅拌均匀，把芍药根放进去浸泡10到20分钟，杀菌促根。大家要注意，浸泡的时候不要把芽头泡进去，只泡根块部分就好。浸泡的时候我们就来配土吧。芍药专用土，再加上一些陶粒，就是很好的芍药种植机制。地肥方面，我们可以用芍药专用肥拌入土中，如果没有，可以用骨粉或腐熟羊粪，把这些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种植了。
1: 盆栽芍药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因为花盆空间有限，积水风险大，核心是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我给芍药准备了一个6加仑的大花盆，虽然这棵苗不大，但是花盆一定要够大够深才行，这样种下去几年不用换盆，开花率也会更高。种植的时候依然是先铺一层陶粒做排水层，然后加一层底土，再把芍药放进去。
0: 放入的时候注意芽点朝上，芽点顶部比盆也矮约10厘米，因为芍药的花芽也要埋到土里，所以不能种太高。填土时边填边轻轻压实，直到芽点上方覆土2到3厘米，最后用浸根的水浇透定根水，后续在土壤半干时浇透水即可。
1: 种好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点要提醒大家，芍药需要低温春化才能开花，花芽要在0度左右的低温环境中持续。

一个月左右才能正常萌发，所以冬天不要把芍药搬进室内，放在户外或阳台自然越冬就好了。等来年春天，芍药就会从土里冒出来，开出漂亮的花。芍药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种红葱头。红葱头也叫火葱、分葱，但是除了收葱头，它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吃法，就是当做小葱来种，所以很多地方把它叫做香葱或小葱。它的种植时间在秋季的10月到11月都很合适。大家看，这个就是红葱头的鳞茎，也就是葱头。其实种小葱也会有人用种子来种，但是效果往往没有用葱头种出来时间短、收获多。今天我们就用之前养好的土来种，顺便看看养土的效果怎么样。这些土壤颜色变深了，摸起来很疏松，闻起来有淡淡的土腥味，没有臭味，这说明土养得不错，可以直接用了。红葱头喜欢疏松、富含有机质、排水良好的土壤，这些养好的土里富含养分、骨粉和稻壳，营养和透气性都够了。不过红葱头对钾的需求比较高，可以在土里再撒一把草木灰，补充钾元素，让葱长得更饱满。葱头也需要先处理再种植。首先我们需要挑出个头大、形状好、坚实、没有损伤的葱头，如果是整颗的可以掰成单颗来种。掰好后需要修剪掉底部干枯的根，再把顶部剪掉一点点外皮，这样出芽更整齐，还不容易腐烂。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先把葱头浸泡一下再种植，其实泡不泡都可以。我今天啊就不给它浸泡了，待会儿把剪完的直接种下去就好了。盆的选择就比较多样化了，长条形的或者圆形的都可以，而且不用太深。我准备用这个长条形和圆形花盆各种一盆。我们先把土装到盆子里面，盆土和盆沿留2到3厘米就可以了。装好以后就可以直接种了，不需要挖小坑，直接把葱头根部朝下，芽点朝上，插到土里2/3的深度即可，芽点不覆土，发芽率会更高。种植距离可以稍微密集一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小葱，如果想最终收获红葱头，也可以后续再进行建苗。种好之后仍然要浇透水，放在有阳光且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即可。红葱头种下去之后大概1周左右就能出芽，速度非常快。在这期间要注意少浇水，浇水太多葱头可能就会烂掉了。等出芽以后大概过半个月就能长到10厘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覆一层土把葱头盖住，它们会长得更好。基本到40天的时候就可以分批剪着吃了，剪的时候记得从基部留2到3厘米剪断，它还会继续长新叶。芍药和红葱头都种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采收木耳菜的2种方法吧。大家看，我们之前种下的木耳菜现在啊长得已经很茂盛了。第一次种植的朋友一般会有疑问，木耳菜有2种采收方法，应该怎么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先说第一种方法，不养藤，直接掐尖吃。等木耳菜的苗高长到30厘米左右，就可以从基部往上留3到4片叶子，把上面的嫩梢用手掐下来就行。第二种方法是采收下面的叶片，这种方法适合想把木耳菜养成一棵小树的朋友。采收的时候只摘取植株中下部成熟的叶片，把顶端的生长点保留下来，让它继续自然往上攀爬，形成一道小小的风景线。不管用哪种方法，采收之后都要及时追肥，比如稀释的菜籽饼肥液或者鱼蛋白水溶肥，肥根上新叶才长得快、长得嫩。好了，今天的芍药种植、红葱头种植和木耳菜采收就分享到这里。10月是种植的好时候，花卉们种下去能一直有花看，蔬菜们养起来整个秋冬都有新鲜的食材。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

0: 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2: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呢？
3: 你出差这个动作低调，
4: 来看越剧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5: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3: 好，接连一连，马上来接。嗯，低了一点点。低低，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瑞咪咪哆啦。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勇，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5: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6: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7: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但是他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豫剧。
2: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可是他们坚持很多年了，
3: 发芽了，
2: 早就发芽
1: 的话，
2: 他而且他们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川剧。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4: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2: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下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1: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2: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卸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水花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这个要是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里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机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满壶唱幸福娘，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6: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7: 太硬了，
6: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5: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0: 错，知道吧？这个越剧小寨，
1: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2: 老子凭什么有过啊？啥？去个狗头烟的一个老子，跑去吃老子！
3: 戏子我们出来了，他还在戏子。
4: 好，
5: 来，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
6: 对，
5: 很明显的啊，而且这个手好漂亮，而且这个动作好漂亮，
6: 对对对，
5: 没有情绪的动作，他好漂亮，有情绪，你看，这个手就很明显。
6: 对，要不就看你，能看你表情了。
5: 你看，你看，这个手它就会在情绪当中，你看，你看，这个手是不是就是？
7: 追跑，
8: 好漂亮！我觉得你们随随便便一个动作，
7: 有没有？他这种就是一种
8: 形儿，
7: 一种方法，就是，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
9: 在我们浙江传播粤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粤剧，发扬我们的粤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10: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9: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粤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11: 我也感动，
12: 谢谢老师。粤剧呢，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它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13: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下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你呀。

0: 个灯能不能开？叮灯。
1: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2: 一二三四。
3: 我们都是绍兴人哦，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哦。
4: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5: 越剧十分欢迎你。
6: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处得很开心。
7: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8: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9: 我就感觉
10: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越剧艺术节，
11: 太珍贵了。
12: 20年就老碟片，全都是。

0: 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
4: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 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

0: 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希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1: 身边系列报道，李建芳，30年躬耕田间，科技入农促种子。
0: 世界精神卫生日，情绪困扰成就诊主流，患者应正视情绪，主动求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认真落实全市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月度工作例会部署要求，乘势而上，久久为功，持续做大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夯实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为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政协主席叶建红等出席。会议通报1到8月全区 296X 集群运行情况，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区进展，听取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钱江世纪城、红山农场、牙前镇分享典型做法，网络通信、集成电路集群领先领导做交流。孙旭东指出，自集群建设启动以来，萧山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其中1到8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拉动全市增速1.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18.9%，拉动全市增速3.7个百分点，项目招引持续发力，研发费用占比稳步提升，规上工业企业扩容提质，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带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要正确认识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清醒分
1: 当下买金年轻化时尚化成为最突出的特点，消费者越来越追求时尚新颖。
2: 他们这边的话性价比啊各方

增强抗寒能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了芍药和牡丹等多年生宿根花卉为什么要在秋天移栽。了解完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种一盆芍药吧。其实芍药和牡丹长得很像，而且它们在拼尽全力开花这件事情上也很相似。那为什么我选了种芍药而不是牡丹呢？这是因为牡丹的根系庞大，需要很大的生长空间，更适合地栽，而芍药的植株体量较小，根系也较浅，更适合盆栽种植。所以在阳台上种植，我就选择了芍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芍药的种苗。我买的是没有叶子的裸根苗，品种叫沙拉，是一个比较适合新手种植的品种。我们拿到种苗之后，需要先检查一下它的状态。合格的芍药种苗有三个标准：第一，外皮光滑，没有霉点；第二，有粉红色或嫩绿色的芽口冒出，这些芽口就是明年春天开花的关键；第三，根系完整，有大量的须根。大家看我这棵种苗，三个条件都符合，说明它是一株合格的苗。在种之前，我们需要先给种苗做一下处理，先把芍药根稍微修剪一下，剪掉过长干枯的根，这样可以促进发新根。芍药不怕剪根，适当修剪反而有利于生根。然后准备半桶水，加入多菌灵和生根粉，搅拌均匀，把芍药根放进去浸泡10到20分钟，杀菌促根。大家要注意，浸泡的时候不要把芽头泡进去，只泡根块部分就好。浸泡的时候，我们就来配土。

吧。芍药专用土，再加上一些桃粒，就是很好的芍药种植机制。地肥方面，我们可以用芍药专用肥拌入土中，如果没有，可以用骨粉或腐熟羊粪，把这些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种植了。盆栽芍药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因为花盆空间有限，积水风险大，核心是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我给芍药准备了一个六加仑的大花盆，虽然这棵苗不大，但是花盆一定要够大够深才行，这样种下去几年不用换盆，开花率也会更高。种植的时候依然是先铺一层桃绿做排水层，然后加一层底土，再把芍药放进去。放入的时候注意芽点朝上，芽点顶部的关键点要提醒大家，芍药需要低温春化才能开花，花芽要在0度左右的低温环境中持续一个月左右才能正常萌发，所以冬天不要把芍药搬进室内，放在户外或阳台自然越冬就好了。等来年春天，芍药就会从土里冒出来，开出漂亮的花。芍药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种红葱头。红葱头也叫火葱、分葱，但是除了收葱头，它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吃法，就是当做小葱来种，所以很多地方把它叫做香葱或小葱。它的种植时间在秋季的10月到11月都很合适。大家看，这个就是红葱头的鳞茎，也就是葱头。其实种小葱也会有人用种子来种，但是效果往往没有用葱头种出来时间短、收获多。今天我们就用之前养好的土来种，顺便看看养土的效果怎么样。这些土壤颜色变深了，摸起来很疏松，闻起来有淡淡的土腥味，没有臭味，这说明土养得不错，可以直接用了。红葱头喜欢疏松、富含有机质、排水良好的土壤，这些养好的土里富含羊粪、骨粉和稻壳，营养和透气性都够了。不过红葱头对钾的需求比较高，可以在土里再撒一把草木灰，补充钾元素，让葱长得更饱满。葱头也需要先处理再种植，首先我们需要挑出个头大、形状好、坚实、没有损伤的葱头，如果是整颗的，可以掰成单颗来种。掰好后需要修剪掉底部干枯的根，再把顶部剪掉一点点外皮，这样出芽更整齐，还不容易腐烂。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先把葱头浸泡一下再种植，其实泡不泡都可以，我今天啊就不给它浸泡了，待会儿把剪完的直接种下去就好了。盆的选择就比较多样化了，长条形的或者圆形的都可以，而且不用太深。我准备用这个长条形和圆形花盆各种一盆，我们先把土装到盆子里面，盆土和盆沿留2到3厘米就可以了。装好以后就可以直接种了，不需要挖小坑，直接把葱头根部朝下，芽点朝上，插到土里2/3的深度即可，芽点不覆土，发芽率会更高。种植距离可以稍微密集一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小葱，如果想最终收获红葱头，也可以后续再进行建苗。种好之后仍然要浇透水，放在有阳光且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即可。红葱头种下去之后，大概1周左右就能出芽，速度非常快。在这期间要

留2到3厘米剪断，它还会继续长新叶。芍药和红葱头都种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采收木耳菜的两种方法吧。大家看，我们之前种下的木耳菜现在啊长得已经很茂盛了。第一次种植的朋友一般会有疑问，木耳菜有两种采摘方法，应该怎么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先说第一种方法，不养藤，直接掐尖吃。等木耳菜的苗高长到30厘米左右，就可以从基部往上留3到4片叶子，把上面的嫩梢用手掐下来就行。第二种方法是采收下面的叶片，这种方法适合想把木耳菜养成一棵小树的朋友。采收的时候只摘取植株中下部成熟的叶片，把顶端的生长点保留下来，让它继续自然往上攀爬，形成一道小小的风景线。不管用哪种方法，采收之后都要及时追肥，比如稀释的菜籽饼肥液或者鱼蛋白水溶肥，肥跟上新叶才长得快，长得嫩。今天的芍药种植、红葱头种植和木耳菜采收就分享到这里。10月是种植的好时候，花卉们种下去能一直有花看，蔬菜们养起来整个秋冬都有新鲜的食材。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贡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一定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2: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呢？
3: 你出茶这个动作低调。
2: 来，看越剧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4: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3: 好，自己练一练，一口来起。低了一点点。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瑞咪咪哆啦。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咏，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4: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5: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6: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但是他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豫剧。
2: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是他们坚持很多年
3: 了，已经生根发芽了，
2: 早就发芽了。而且他们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唱粤剧。走吧，你先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4: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2: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场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4: 对对，
1: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2: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

0: 有的同学就卸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水花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这个于老师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其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万户堂，新姑娘。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
6: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5: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1: 太硬了，
5: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6: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
5: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7: 好，这听什么有过啊？啥？去就做我演的一个子，好去吃老子。
8: 他还在戏中，我们出来了，他还在戏中。
9: 好，
8: 快去专业。
10: 好，来，
11: 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
12: 宋总，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是我可以保证啊，像
13: 合作呀，没有什么保证不保证的。我觉得呀，咱们把节奏都放慢一点，你呢也多看看，我也多想想，互相之间都慎重一点，你说是不是？
12: 可以，
14: 这边
12: 是是
14: 吴总。吴总，你现在看到了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仓库哈，整体的
15: 咱们今天又相见，
14: 是非常庞大。
13: 好吧，回头电话联系。
14: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清空了，
13: 吴总上，哎呦，
16: 老宋，你怎么直接到这儿来了？
17: 我过来看看吧。
13: 走，去我办公室喝茶。
12: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
17: 我也没想到你订上生鲜电商这个跑。
12: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线上渗透率还不到5%，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未来应该是个蓝海。
17: 你的嗅觉很灵敏，这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老宋不好谈吧？
12: 啊，太难谈了。不过你不也说吗？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儿。
17: 记忆力不错啊。我就赏识你这一点。不过张宏达的事情对你的影响挺大的。其实啊，老宋既然能约你，

0: 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主要是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吗？一是克罗曼在筹备，很多事情都不稳定；二是我离开预想投资的时候正是风口浪尖，你要是跟着我跳槽的话，很多风言风语不就坐实了吗？
1: 对，
0: 我也是为你考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来预想投资一直是跟着我的嘛。所以你爹啊，来克罗曼吧，你很有能力，而且现在时机也合适，我们在一起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当然了，我知道你对华和远见的感情很深，不过张宏达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啊。要是我还在预想投资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我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点，通过这件事情，于石这个人你应该看清楚了吧。当然了，作为合伙人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他把它做绝了，根本没有给张达留活路。你要是还跟着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前途？能把你当自己人？你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抱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为什么呀？没跟对人啊。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待遇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更重要的是华科远见没有完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完成，张宏达没有做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将会很快地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
1: 一个克罗曼的时代。
0: 对，要不要上车？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的，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呢？自己怎么弄啊？我又不会装修。
1: 我会呀、啊。主编，
2: 我大三的时候呢，学过室内设计，虽然水平一般，但是呢，画一些什么设计稿，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
3: 其实咱们如果不用弄得特别专业的话，自己弄弄也不是不行。
4: 主编，你看这儿。
3: 这地方也比较开阔，那咱们就做一个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效果可能也还不错。
5: 哦，再来呢，我看看这边啊，
3: 这儿门口嘛，那咱们就挂一个黑板，做一个那种留言区，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往上写，大家进进出出也都能看到，很方便。
1: 这儿呢可以刷一个大白墙，到时候开会直接在这投影，目前都省了。
6: 哎，主编，这儿呢还有一个院子，
1: 我觉得到时候添两把椅子，咱们在室外晒晒太阳多舒服呀，再种点小绿植，看到了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0: 小慧啊，你这想象力也是够丰富的，这想象的也挺美好的，不过这现实是钱怎么办呀？这么大的面积，就算是最简单的装修再加上家具，那也不少钱呢，这集团能匹吗？慧姐，总不能咱们几个。

0: 自己掏腰包装修吧。
1: 钱我来解决。
2: 主编，其实呢，咱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生力军。
3: 我猜到你说的是谁。
4: 我也猜到了。就你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呀，我们是不是一个 team 的？谁呀？
3: 保密，
4: 不告诉你。
0: 无聊。
2: 所以说啊，你们一定要去看丽丽江的恋爱小妙招，一定一定会成功的，嗯，好吗？哎，这个嘛，这个丽丽江之后会给你们单独出一期视频的。好，啊，谢谢谢谢山羊不吃草来我的直播间玩，谢谢你哦。好的好的，下一期呢，我们一定会出一期非常非常有特点、非常非常有用的恋爱小妙招的。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喽，拜拜，下期见。
5: 公司要被收购了？
6: 嗯，
5: 什么时候的事？
6: 谁知道啊？我听说这新老板收购了好几个直播公司，最近这直播圈里都在讨论这事儿，说是会有大动作。
5: 都不知道？
0: 我上哪知道去啊？那有说咱们怎么办吗？
6: 谁知道啊？你看看现在，
0: 啊，这都下了，这是要有大改造啊！
6: 我听说这新老板正找人一个个谈话呢。
0: 啊！
6: 我看这电视剧里演的啊，这谈完话就有可能被炒了。你说像咱们这种干了没有满一年的，能有保障金吗？
0: 这个嘛。哎，这个无所谓，反正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呗。
6: 那不行，那张姐刚给我涨了工资，而且我现在都有归属感了。
0: 行啊你，怎么都用上归属感这词了？
6: 那不然呢？那张姐天天给咱们洗脑，也不能白洗。
0: 张姐那是天天给你洗脑。
6: 张姐说了，我们跟公司那是利益共同体，公司挣钱，我们才能挣钱。
0: 瑶瑶，
6: 嗯，
0: 我发现你现在天天张姐说，张姐说，这张姐说话怎么比你妈还管用？
6: 张姐给我发工资，那我妈只会没收我的工资。
7: 哎，A酱，
8: 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9: 你还担心起我的安全来了？
8: 哎呀，我是在说啊，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赌徒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9: 知道。
8: 怎么了？
9: 哎，又找我了，我先下去应付他一会儿啊。
8: 好。来，一个扇。

0: 几点了？应该下班了呀。
1: 没有，我陪客户在楼下吃了点东西，顺便拿外卖。
0: 好，拜拜。
1: 拜。哎，伊森，我刚喝了点酒，不能开车，能不能蹭你一车？
0: 好啊。
1: 等我一分钟。

0: 是他这个唐若，谈了几天，攻城略地，抢占行业地盘。我告诉你，我死看不上他。
1: 死看不上他？
0: 死看不上。
1: 你确定吗？
0: 我死看不上。
1: 谁跟我说啊？唐若真漂亮。
0: 漂亮归漂亮啊！哎，我仇麦克什么人你不知道？漂亮归漂亮，我死看不上。哥们儿，实不相瞒啊，我私底下在外面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然后呢？
0: 不是没找到。
2: 不是，私募基金给不了想要的职位啊。新成立的基金，庙那么小，哎，印个名片，我出去好意思发吗？
1: 你瞎认识什么？
3: 去年，咱们国内新设了一个，
4: 那也比我那老房子好多。我那洗澡啊，跟浇花似的，就一点。你这有没有过期啊？都，
5: 放心喝吧。

0: 我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你把手伸里头试试，才不伸，想害我。这夜景不错呀，你好看啊还。你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1: 我看看怎么了？我之前不是没仔细看吗？
0: 几点了？这外边怎么还亮这么多灯啊？他们还在加班啊？都很拼呢，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1: 至于这么卷？姐，干嘛呀？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好好回答我。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回答了？就在你眼里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淘？反正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挺失败。那毛还没长全呢，就这辈子了？你刚多大点儿啊？总节目指明了呀？
1: 不是，我就感觉我特别迷茫。你迷茫就对了，30而立，40才不惑呢。你们这岁数就是迷茫的岁数。你听我说完，就是我觉得。 我从小到大，就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应该去做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你看，都是妈跟爸安排好了，喂到我嘴里的，等于说，对不对？那我不迷茫，谁迷茫啊？
0: 陈建真呢，控制欲太强，而且吧，他对你有点。
1: 格外的担心
0: 紧张，可能跟他岁数大了才生你有关系，就特别怕受伤啊、吃亏呀、啊、有什么意外呀、啊。对，但你说我要告诉他我的想法吗？这个我觉得得把握着来，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很难改变的。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 不太好说，
1: 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活着。

0: 槟榔金拿进去了，那么后来又继续去送其他单的时候呢，被投诉了，说又是没收的。
1: 这种协调性，
2: 在我们浙江传播粤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粤剧，发扬我们的粤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3: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2: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粤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1: 我也感动，
4: 谢谢。粤剧呢，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它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5: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下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哎呀。

0: 个灯能不能开？叮灯。
1: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2: 一二三四。
3: 我们都是绍兴人，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啊。
0: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4: 越剧四川欢迎你。
5: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处得很开心。
6: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7: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8: 我就感觉
9: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越剧艺术
10: 太珍贵了，
11: 20年的老碟片，全都是。
12: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关于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

0: 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1: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不八级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读了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长沙锅的在这边抓，还要斗鱼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2: 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数十万人聚集在梁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在每年公历十月八日到九日之间，月令七十二候季节里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是到了寒露，露水比白露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寒露之后，昼渐短，夜渐长，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我们种菜养花来说，寒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气温下降明显，早晚温差大，喜凉的蔬菜比如菠菜、香菜、茼蒿这些耐寒叶菜，寒露后长得特别快。花卉方面，角堇、三色堇、金盏菊这些耐寒草花正是播种或移栽的好时候。第二，浇水要减少，气温下降，水分蒸发慢，要等盆土干了再浇。第三，喜阳植物要移到光照充足的位置，并适量补充磷钾肥，增强抗寒能力。大家好，我是小郭。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了芍药和牡丹等多年生宿根花卉为什么要在秋天移栽。了解完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种一盆芍药吧。其实芍药和牡丹长得很像，而且它们在拼尽全力开花这件事情上也很相似。那为什么我选了种芍药而不是牡丹呢？这是因为牡丹的根系庞大，需要很大的生长空间，更适合地栽，而芍药的植株体量较小，根系也较浅，更适合盆栽种植。所以在阳台上种植，我就选择了芍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芍药。

0: 的种苗。我买的是没有叶子的裸根苗，品种叫沙拉，是一个比较适合新手种植的品种。我们拿到种苗之后，需要先检查一下它的状态。合格的芍药种苗有三个标准：第一，外皮光滑，没有霉点；第二，有粉红色或嫩绿色的芽口冒出，这些芽口就是明年春天开花的关键；第三，根系完整，有大量的须根。大家看我这棵种苗，三个条件都符合，说明它是一株合格的苗。在种之前，我们需要先给种苗做一下处理，先把芍药根稍微修剪一下，剪掉过长干枯的根，这样可以促进发新根。芍药不怕剪根，适当修剪反而有利于生根。然后准备半桶水，加入多菌灵和生根粉，搅拌均匀，把芍药根放进去浸泡10到20分钟，杀菌促根。大家要注意，浸泡的时候不要把芽头泡进去，只泡根块部分就好。浸泡的时候我们就来配土吧。芍药专用土，再加上一些陶粒，就是很好的芍药种植机制。地肥方面，我们可以用芍药专用肥拌入土中，如果没有，可以用骨粉或腐熟羊粪，把这些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种植了。
1: 盆栽芍药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因为花盆空间有限，积水风险大，核心是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我给芍药准备了一个6加仑的大花盆，虽然这棵苗不大，但是花盆一定要够大够深才行，这样种下去几年不用换盆，开花率也会更高。种植的时候依然是先铺一层陶粒做排水层，然后加一层底土，再把芍药放进去。
0: 放入的时候注意芽点朝上，芽点顶部比盆沿矮约10厘米，因为芍药的花芽也要埋到土里，所以不能种太高。填土时边填边轻轻压实，直到芽点上方覆土2到3厘米，最后用浸根的水浇透定根水，后续在土壤半干时浇透水即可。
1: 种好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点要提醒大家，芍药需要低温春化才能开花，花芽要在0度左右的低温环境中持续1个月左右才能正常萌发，所以冬天不要把芍药搬进室内，放在户外或阳台自然越冬就好了。等来年春天，芍药就会从土里冒出来，开出漂亮的花。芍药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种红葱头。红葱头也叫火葱、分葱，但是除了收葱头，它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吃法，就是当做小葱来种，所以很多地方把它叫做香葱或小葱。它的种植时间在秋季的10月到11月都很合适。大家看，这个就是红葱头的鳞茎，也就是葱头。其实种小葱也会有人用种子来种，但是效果往往没有用葱头种出来时间短、收获多。今天我们就用之前养好的土来种，顺便看看养土的效果怎么样。这些土壤颜色变深了，摸起来很疏松，闻起来有淡淡的土腥味，没有臭味，这说明土养得不错，可以直接用了。红葱头喜欢疏松、富含有机质、排水良好的土壤，这些养好的土里富含羊粪、骨粉和稻壳，营养和透气性都够了。不过红葱头对钾的需求比较高，可以在土里再撒一把草木灰，补充钾元素，让葱长得更饱满。
0: 葱头也需要先处理再种植，首先我们需要挑出个头大、形状好、坚实、没有损伤的葱头，如果是整颗的可以掰成单颗来种。掰好后需要修剪掉底部干枯的根，再把顶部剪掉一点点外皮，这样出芽更整齐，还不容易腐烂。
1: 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先把葱头浸泡一下再种植，其实泡不泡都可以，我今天啊就不给它浸泡了，待会儿把剪完的直接种下去就好了。盆的选择就比较多样化了，长条形的或者圆形的都可以，而且不用太深。我准备用这个长条形和圆形花盆各种一盆，我们先把土装到盆子里面，盆土和盆沿留2到3厘米就可以了。
0: 装好以后就可以直接种了，不需要挖小坑，直接把葱头根部朝下，芽点朝上，插到土里2/3的深度即可，芽点不覆土，发芽率会更高。种植距离可以稍微密集一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小葱，如果想最终收获红葱头，也可以后续再进行。

叶苗，种好之后仍然要浇透水，放在有阳光且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即可。红葱头种下去之后，大概一周左右就能出芽，速度非常快。在这期间要注意少浇水，浇水太多葱头可能就会烂掉了。等出芽以后，大概过半个月就能长到10厘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敷一层土，把葱头盖住，它们会长得更好。基本到40天的时候，就可以分批剪着吃了。剪的时候记得从基部留2到3厘米剪断，它还会继续长新叶。芍药和红葱头都种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采收木耳菜的两种方法吧。大家看，我们之前种下的木耳菜现在啊长得已经很茂盛了。第一次种植的朋友一般会有疑问，木耳菜有两种采收方法，应该怎么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先说第一种方法，不养藤，直接掐尖吃。等木耳菜的苗高长到30厘米左右，就可以从基部往上留3到4片叶子，把上面的嫩梢用手掐下来就行。第二种方法是采收下面的叶片，这种方法适合想把木耳菜养成一棵小树的朋友。采收的时候只摘取植株中下部成熟的叶片，把顶端的生长点保留下来，让它继续自然往上攀爬，形成一道小小的风景线。不管用哪种方法，采收之后都要及时追肥，比如稀释的菜籽饼肥液或者鱼蛋白水溶肥，肥根上新叶才长得快，长得嫩。好了，今天的芍药种植、红葱头种植和木耳菜采收就分享到这里。10月是种植的好时候，花卉们种下去能一直有花看，蔬菜们养起来整个秋冬都有新鲜的食材。

0: 程外哥，你是不是疯了？公司的项目你要撬啊？
1: 不是，
0: 你做人有底线吗？
1: 李维清不是还没跟我们签合同吧？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我真跟你急了。
2: 以谢灵慧的能力，这事儿肯定能解决，你着什么急啊？
3: 你都知道他能解决，你干嘛这么做啊？
2: 往轻的说，我就是给他添个堵啊；往远的说，谢灵慧还能找人给他办事呢，这叫什么？人走茶不凉。那他今天把装修费的事儿解决了，他明天还能解决别人的事儿，再过几天那还盯着社长的位子啊。李社都该退了，你不知道啊？
3: 不明白。
2: 咱集团全都是人情，每个人都在观望。谢灵慧之前就要滚蛋了，这倒好，杀一回马枪，还当了新媒体运营的主编，越来越得势了，那谁敢惹他？还都在拍他的马屁，找麻烦了，麻烦大了。所以我觉着装修办公室的事儿必须得黄，因为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哎，我让所有人都看着，他后面谁给他承诺都没有用，只要高总不点头，他就甭想得这事了。我要全集团人都知道，谁帮着谁倒霉。人走茶必须得凉，等着看好戏啊！

0: 还有什么情况？
1: 南平一号地有消息了，原神东方开始竞标了。
0: 竞标的事儿是彭大海负责的吧？
2: 对，但是克罗曼也递交了项目规划书。
0: 哦，好啊，五月厅开始动了，那就好。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暂时没有。
0: 好，那先这样。
1: 好。
0: 南平一号地块儿。

0: 结束了。
1: 嗯，黄大海回房间了，又输了一晚上，真是够了。
2: 有什么新的发现？
1: 我找到那个中间人了，每次彭大海来找的都是他。
2: 怎么样？
1: 他们那行有那行的规矩，但是呢，彭大海欠了这么多钱，追债的已经快没耐心了，所以愿意聊一聊。
2: 好，刚刚收到消息，克罗曼在跟原生东方争夺南平的一号地块，看来吴月婷真的在打原生东方的主意啊。
1: 人家中间人说了，一开始就是吴月婷把彭大海带到这儿来的，而且他的第一笔赌资都是吴月婷借给他的，等于从头到尾吴月婷都是想把他拉下水。
2: 跟我们猜得很一致了，我把这几天的信息好好的捋一捋。
1: 嗯，
2: 你晚上没睡，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哎呀，幸亏你不去那种地方，我发现金钱的力量太可怕了，能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
2: 哼，
1: 当然了，我了解你。

0: 内，全新的离境退税自助核验终端已正式投入运行，设备界面简洁清晰，操作流程智能简化，境外旅客只需在终端前完成证件扫描、人脸对比、单据识别、实物智能核验四个步骤，即可一站式自助完成退税商品海关核验。该设备支持多语种界面及海关远程音视频连线功能，实现业务全流程数字化留痕。
1: 这台机器的使用是我们优化口岸服务的一个重要举措。单笔小额抽检的离境退税单，它的办理时效能压缩到一分钟以内，能够有效缓解高峰期的排队压力，而且它能够减少旅客的语言和流程上的障碍，能大大提升旅客离境消费的通关体验。
0: 依托自助终端、退税预约小程序、易关通自助服务站等多项便利举措，叠加小额抽检、无纸化办理政策，机场离境退税办理效率持续提升。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浙江省农业科技粗工赋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名单，杭州市共有14人受到表彰。我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李建芳荣获浙江省农业科技粗工赋先进工作者称号。多年来，他扎根农机推广一线，用科技创新助力农业提质增效。今天，让我们跟随他来到党湾镇，走进田间服务一线。上午，记者在。

0: 党湾镇杭州党湾关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见到李建芳时，他正和农户探讨无人插秧机的田间应用成效。今年52岁的李建芳已在农机技术推广一线深耕30载，他同时担任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与数字化专家库成员，浙江农林大学兼职教授及硕士生导师。多年来，他扎根田间地头，带领团队聚力推进农业智能化升级，联合设备厂家对无人驾驶插秧机等农机装备开展技术改良与田间试验。在他的持续推动下，萧山区水稻稽查率从2020年的50.35%提升至2025年的81.78%。2025年稽查面积达11.04万亩，每年帮助农户节本增效1700余万元。
1: 李站也是经常到我们合作社来，帮我们调整那个新机器、新技术的引进和那个试验。
0: 在李建芳团队统筹推进下，我区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事服务体系，现已建成3个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2个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以及7个基层农事服务站点，实现全域农事服务全覆盖。其中，党湾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典型案例，为全省农事服务建设打造样板。李建芳还带领团队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粮油生产农机作业补贴等惠民政策，推行阳光补贴模式，创新落实首台套新机具70%购机额补助政策。
2: 农机推广不能做在办公室，要扎根田间，农事服务中心就是服务重量农户的平台。我们要依托农事服务中心，把先进适用的农业计划技术进行落地，帮农户降成本、提效率，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0: 30载躬耕乡土，用科技赋能农业，扎根农机推广一线，李建芳收获累累科研与推广成果，先后荣获农业农村部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教育部科技进步1、2等奖、农业农村部中华农业科技奖3等奖等多项重磅奖项，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主编农业科普专著，还获评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省农业双强行动成绩突出个人等荣誉。本台记者报道。
3: 不少外卖骑手会遇到顾客申请退款的情况，但近日文彦有一名男子动起了歪脑筋，把薅羊毛的算盘打到了外卖骑手身上，同一收货地址接连3次谎称未收到餐品申请仅退款，最终被骑手报警识破，受到法律惩处。
4: 当天，文彦派出所接到一名外卖骑手的报警求助，骑手表示自己已经按要求完成配送，可下单顾客却谎称没有收到外卖，发起仅退款申请，自己不仅拿不到配送酬劳，还遭到平台相应处罚。
5: 他前面有一单是个备单，送到之后呢，收件人在那个平台上说没有收到，那么就是全额退单了。那么第二次呢，他是长了个心眼，那么是一个吃的槟榔，送到门口之后呢，他在旁边这个消防通道那个地方呢等着，然后他听到有声音，开门的声音跟关门的声音，走出去看的时候呢，这袋槟榔已经拿进去了。那么后来又继续去送其他单的时候呢，被投诉了，说又是没收到。
4: 通过走访房东排查线索，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嫌疑人程某，
5: 把这个人传唤回来。那么后来他也是供认不讳的。那么我们当天呢是查实了有三起，前面还有一起是耳机，也是同样的方式，就收到之后已没有收到，那么全额退单。
4: 面对各项证据，程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5: 嫌疑人呢，就是后来我们经过这个审查做这个讯问，那么他自己就是说没有上班，身上100块钱都没有，仅有的几十块钱呢，他就是买一单几十块钱退掉，那么这几十块钱又是无限循环的去做买另外的这个吃的也好用的也好，等于说主观恶意。外卖小哥他急着送外卖，现在往往不会说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有的电话也不接的，包括这个他电话是不接的，留的电话是假的呀。
4: 最终，程某因诈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同时需要赔偿骑手的全部经济损失。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首批来肖接受治疗的

0: 西藏纳曲色尼区七名听力障碍患者已顺利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昨天，区慈善总会、区卫健局前往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慰问。
1: 慰问组走进病房，与藏族患者及家属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在萧的生活起居、休养状态，鼓励他们积极迎接有生新生活，让千里之外的雪域群众感受到萧山的温暖关怀。据了解，目前七名患者手术均圆满成功，术后整体恢复平稳，伤口愈合情况良好，医护团队正通过精细化护理全力保障患者康复进程。
2: 我们这次是一共做了七位患者，那么其中一位呢，因为来了之后有感冒，然后呢他就昨天下午才完成的手术，好，目前为止就手术的情况都很顺利。
1: 本次耳聪援藏医疗帮扶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投入40万元专项善款全力保障，全额覆盖患者手术、专家诊疗、异地住宿及往返交通等相关费用，让高原困难群众实现零负担就医。前期我区医疗团队远赴西藏纳曲色尼区开展大规模听力筛查，从数百名群众中筛选出首批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来萧救治。
3: 原来想手术没地方做，手术的时候他高兴，耳朵听到的话他高兴，心里高兴，照顾很好，好得很。
4: 俺们小哥叫儿子出去，他也不行，这个皮。
5: 哦，
4: 才接触到的，才能。
5: 他说，他能听到声音，他很开心，也感谢这次，慈善机构给他们给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4: 俺们小在苏州呢，他上班在周公，跟他们去上班跟我们，俺们小蛮苦的。
5: 就以前听不到去不了嘛，然后现在有那么一个渴望，就是他听到之后再去找个工作。
1: 据了解，首批患者预计再过2-3天就可出院返乡，后续将在当地完成人工耳蜗开机调试与康复训练。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记者从区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近年来医院精神卫生门诊就诊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情绪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门诊接诊最多的类型。焦虑、抑郁、失眠、压力带来的情绪内耗不再是小众困扰，而是覆盖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等多个群体的普遍健康难题。在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里，绝大多数是被各类情绪问题困扰的普通市民。职场压力、学业竞争、家庭矛盾、更年期变化，都可能成为导致情绪崩溃的导火索。
7: 成年人里面是失眠、焦虑、抑郁啊，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呢，可能比较多见的情绪问题，然后学习问题，还有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说游戏成瘾之类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情绪啊，比如说明显的焦虑啊，明显的抑郁啊，不开心啊，烦躁啊，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影响日常的生活工作啊，明显的感觉到不舒适啊。然后第二个常见是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会心慌、胸闷、头晕、头痛。
6: 医生介绍，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把情绪低落等同于性格脆弱，害怕看心理门诊被贴上标签，选择独自硬扛，导致小情绪拖成慢性心理问题。其实情绪就像身体会感冒一样，心里同样会感冒，短暂心情不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连续2周以上持续低落、紧张不安、睡眠食欲明显改变，影响工作学习生活，就需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
7: 第一，自己要接受啊，我们要认识到哦，我们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啊，是被允许的啊，然后我们有情绪问题的话要去正确的去面对。怎么面对呢？如果说自己能够自己我调节能够缓解过来，那是最好的。如果说自己尝试过各种方法还是觉得比较困难啊，也要学会去寻求帮助，包括身边的人的帮助啊，包括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以及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0: 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萨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萨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刚才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0: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1: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0: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2: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3: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5: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6: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立省十几万。
1: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降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0: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8: 智能马桶免费送，
11: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1: 5656-5566，话少钱，方豪家就在这一次。
0: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2: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0: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2: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立省十几万。
1: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0: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8: 智能马桶免费送，
11: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13: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7: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4: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15: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6: 15万，
15: 对，真的是不贵的。
1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8: 我有些估计嘛，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价格是13.7，一升级了，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3: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立省十几万。
1: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错。

0: 思思，思思，
1: 半夜三更里你回家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喽？这厂已经不新区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新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你输了。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7: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5: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徐总，你还是太幼稚了。
6: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6: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推，
6: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你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

0: 王导，告前世王导，
1: 痛快了吗？
2: 还你他。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这车不行了，
2: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2: 这配件都瞄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2: 擦，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天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2: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2: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新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2: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想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钥匙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句。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

0: 你打进去。
1: 熬不动了。
0: 别这个，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吃完觉。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再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朱帅见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杜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需要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
2: 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徐永国要自杀，
1: 他不可能。